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节目，好欢迎你翻到嚟第三小时嘅节目时间，我系你嘅主持林奇晶。啱啱为你送上过嘅系 J.S. 巴克嘅清唱剧 B.W.V. 82里面嘅其中两个乐章，分别系我满足了同埋我快乐地满足我肉体的死亡。为我哋演出嘅有拉奏大提琴嘅霍格拉而。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19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晚上8点在第4台播出。

0: 魏拉罗伯士的第八号巴西迪巴克。这个版本是由圣保罗交响乐团演奏。
1: Just there, the Sao Paul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Roberto Minzuk for the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 8 for Orchestra of Heitor Villa-Lobos.
0: 一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张纸。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志。

0: Tenor Carlo Bergonzi as Rodolfo in Puccini's La Bohème, recorded in Rome, 1958.
1: Mega events, mega outcome,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听下一啲德国音乐嘅，其中有布拉姆斯嘅室乐作品啊。布拉姆斯咧有好成功嘅作曲事业，佢嘅交响曲仲有其他嘅各类型作品都系备受肯定嘅，所以佢未到60岁就可以封笔展开退休生活啦。但系咧一位优秀嘅单簧管手出现，令到布拉姆斯重新执笔创作啊。佢就系缪菲特啦。布拉姆斯听到缪菲特嘅演奏，好想去探索单簧管嘅潜能啊！跟住咧，佢就接连写出多首单簧管作品。阵间咧，听下其中一首系 F 小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一首，带俾你第三个乐章里面嘅单簧管同钢琴咧，真系水乳交融嘅。阵间吹奏单簧管嘅系塞维尔，弹奏钢琴嘅系拉隆。然后有华格纳嘅歌剧选段就是罗恩格林，我们会听下第一幕的前奏曲。这段前奏曲气氛是挺祥和的，是以歌剧里面的圣杯主题写成，开头的时候的弦乐平和高洁，不过慢慢音乐是会推上崇高的高潮的。阵间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是尼逊斯。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另一首都是很平和的音乐，是一首二重唱，叫做《夏日的安宁》，是舒曼的作品，交给女高音奇里达、女中音廉古尔，还有钢琴家胡伯。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尽在不言中的节目，我是卢厚敏，我会大家带来不同的管乐团的音乐。管乐团在18世纪中开始不同的发展，在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乐队的团长里面得到不同的改革或者不同的编制，咁你就会发觉啊，点解管乐团嘅作品喺我哋啲教科书又唔见，或者系一啲其实即系一啲唔同嘅音乐嘅介绍里边咧，就比较少。因为其实咧个管乐团同埋大家好耳熟能详嘅管弦乐团咧嘅发展系其实好唔同嘅，因为管弦乐团咧系多多比较咧系啲比较艺术性或者比较学术性嘅发展嘅。咁特别例如好似喺德国乐派里边咧。因为好害怕一啲，例如咧乐评啊，或者啲前辈嘅一啲嘅评击，咁所以作曲家咧通常就会好规矩嘅，即系例如咧，可能一个协奏曲或者一个交响乐曲咧，佢可能好规规矩矩咁，有一啲方程式去依循嘅。特别对于乐评咧，即系一啲可能即系例如佢啲有啲作曲家咧，被批评咧体无完肤咧，就十分伤心嘅。咁你发觉系咪乐评或者啲？音乐的前辈是对于管乐团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呢？其实又不是的。那我们上一集提过，在法国呢，在19世纪中呢，在个万国博览会里面呢，是曾经有一个管乐团的比赛的。其中的评判呢，都不乏知名人士的。例如就有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法国作曲家汤马士托马士，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如果熟悉音乐呢，亦都识得他的一个奥地利的乐评人 Hanslick。汉斯力克，咁汉斯力克咧就嗰阵当时一个好权威嚟嘅，因为咧如果俾佢赞嗰啲各族国家咧，佢就系咧会嗰啲观众同埋甚至乎嗰啲乐团咧，即系好希望。

奏嘅樂曲嘅。如果俾佢批評下咧，佢啲作曲家咧，甚至精神崩潰，甚至乎要即係尋求呢個心理輔導添啊。咁到十九世紀咧，其實管樂團嘅發展就好唔同啦。因為點解咧？佢通常例如咧，我哋提過係軍樂團為主咧，咁所以好功能性嘅，即是話咧，可能一啲係一啲軍務嘅需要，或者咧佢可能去一啲唔同嘅場合嘅演出，咁所以功能性就比較強嘅。咁去到十九世紀後期咧，因為啲軍樂隊咧其實就日漸沒落噶啦，咁咧就取之而代之咧就是、一啲叫專業嘅或者叫職業嘅樂團或者職業嘅管樂團。咁當中咧喺佢發展咧，特別喺美國或者喺法國咧，佢呢個係亦都係好蓬勃嘅。咁今日介紹一位作曲家同埋一個樂隊嘅領班，叫做 Philip Sousa， 大家好熟悉嘅 Sousa， 佢係一個美國嘅作曲家嚟嘅。咁大家可能啊，即係佢領導咧管樂團，或者你發覺啊，佢即係佢作咁多啲管樂團嘅樂曲，佢一定係演奏管樂。原來咧就大家就大錯特錯啦。原來原本咧佢係一個小提琴手嚟嘅。咁點解小提琴手佢亦都會係創作管樂團呢？因為工作嘅需要，因為咧佢喺畢業係喺一個美國出名嘅一個海軍樂團嘅一個學校裏面畢業嘅。咁呢啲軍樂學校咧，其實唔單止喺美國出現嘅，喺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咧都出現，係專門咧負責咧就係訓練一啲軍樂團嘅樂手。咁有 Beyond 音樂學院裏面咧就會係即係栽培一啲獨奏者或者管弦樂團嘅樂手。咁喺佢幾十年嘅生涯裏面咧，佢就創咗無數嘅樂曲，特別係一啲進行曲。咁咩叫進行曲呢？就係、是、喺軍樂團裏面咧，就係、是、一個步操演奏嘅。咁當然啦，佢一定嘅一個曲式通常都會比較簡單嘅，同埋啲音樂咧亦都比較容易記嘅。即係大家咧又唔好想象咧，喺個音樂廳裏面咧，啲樂手可以即係放個譜架喺度慢慢揭譜，佢基本上咧大多數要背誦嘅，因為佢要步操啊嘛。咁就算唔係步操咧，佢哋發覺咧，佢喺背誦裏面咧，最多只係喺個樂器上面咧，就夾一張好細嘅，即係我哋而家咧 A4 size 一半嘅啫。咁所以樂曲咧就一定要好簡單嘅。咁通常咧一定係兩拍啦、四拍啦，因為點解咧？左右啊嘛。咁三拍搞唔掂噶，唔通左右跳咩？咁同埋呢啲樂曲咧，通常就唔會快唔會慢嘅。通常例如咧喺美國嚟講咧，佢通常嘅速度咧就係等於120度，即係變 one two。咁你又唔係世界各地都係嘅咩？因為步操咧喺唔同國家咧嘅速度真係唔同噶，特別喺俄羅斯，即係前蘇聯嗰啲咧，同埋一啲東歐嘅國家咧，甚至而家都係嘅。大家而家睇緊北韓嗰啲步操演出咧，佢唔同嘅，好慢嘅，佢咧 boom boom boom boom。點解咧？即係如果大家咧係上網即係搜尋下咧一啲例如東歐或者俄羅斯嘅步操咧，佢同美國嗰啲或者英國嗰啲好唔同。佢係將一隻腳嚟左腳開始先嘅，佢提起，將全隻腳伸直，跟住右腳亦都係提起嘅腳踭，然之後左腳落地，右腳又咁提起。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快，所以通常就會即係例如你聽到例如普羅科菲夫寫嗰啲進行曲咧，佢通常就係比較慢一啲嘅，因為咁快咧唔得，操死人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紹下蘇沙嘅一啲進行曲啦。咁蘇沙嘅進行曲咧，當然都多不勝數啦。咁今日咧，我首先介紹下另一首咧，其中仲耳熟能詳嘅，就係、是、一個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咁呢首樂曲咧，雖然簡單，但係你發覺咧，佢同其他嘅進行曲一樣，係一個兩段體嚟嘅，佢會重複。咁但係佢當中咧，佢裏面嘅音色嘅變化咧，亦都好豐富嘅，即係有別於咧喺美國早期一啲進行曲咧，即係比較簡單嘅。我哋大家聽一聽《星條旗永遠飄揚進行曲》。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就系苏沙嘅《星条旗永远飘扬》进行曲，而为大家演奏嘅就系伊士曼音乐学院嘅管乐团，指挥咧系芬奈尔。咁大家刚才听到呢首乐曲咧，系头先都提过咧，就系一个两段体，即系 A 段、B 段、A 段、B 段重复。咁同埋咧，你发觉咧，啲音乐就好简单嘅。点解简单咧？你例如咧，听紧啲和弦啦，即系如果讲深入啲，和弦咧，你听到基本上系一。chord 五 chord 一和弦五和弦一和弦五和弦有阵时得二和弦，咁点解你发觉唔可以复杂啲嘅咩？你发觉贝多芬啊，甚至莫扎特都即系比较复杂啲咧。刚才提过咧，就系咧佢哋要背谱，同埋咧你发觉咧个军乐团咧或者个补充乐团咧，佢通常咧都可能咧就要演奏好多首乐曲嘅。咁如果太多唔同嘅和弦咧，佢哋咧就会比较难背。咁所以通常就比较简单嘅。咁另外一个令到啲乐曲简单，除咗要背谱之外咧，其实佢仲要背步法嘅。即系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咧，上网去搜寻下一啲美，特别系美国、日本啲管乐团咧，佢啲步操咧，你发觉好犀利嘅，直情可以砌唔同嘅图形啊，或唔同嘅图案。咁几时会睇到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例如嗰啲美国超级碗嗰啲，例如佢哋啲榄球赛咧，好多时喺中场，甚至乎喺进场嗰时咧，会有啲管乐团喺度表演嘅。嘅课就非常之难嘅，咁所以咧，佢嘅音乐更加唔可以复杂啦。咁正因为此咧，有啲乐器都作出改变，例如苏沙咧，佢就发明咗一种叫苏沙号、苏沙风。咁其实即使系大号，咁点解无端端大号变成苏沙风咧？一个苏沙号咧，因为大家大号大家知道咧，即系如果成年男子咧，即系捧住嚟演奏咧，都高过你个头嘅。咁通常咧抱住嚟演奏啦。咁喺欧洲有啲地方咧，就将佢改良下咧。其实就唔系改良，其实仲辛苦。佢就将件大号咧就孭咗喺右手边嘅膊头，咁嚟吹嘅。咁大家运用下少少想象啦，想象下啦，你将个大号打横放咗你右手边嘅肩膊，情况咧就好似大家如果睇嗰啲战争片咧，一啲迫击炮或者火箭发射孭喺右手边嘅膊头里边。

咁佢行咗嚟吹，你想象下，哇，真系几辛苦。你孭住一件几，即系我谂，即系冇30磅都20几磅嘅乐器喺度咁样演奏咧，即系行耐啲都死。咁所以咧，苏沙就将佢咧变成咧好似一个蜗牛咁样围住我哋身上边。咁你发觉就容易好多，因为点解咧？佢好似背囊咁平均分布喺我哋左右肩膀。咁同埋咧，佢有啲苏沙号咧，亦都系用咗玻璃纤维嚟到代替金属嚟到演嚟做呢个制造嘅。咁、那个音色咧，其实唔系好大差别嘅啫。咁但系咧，大大减低咗呢、這个大号演奏者嘅劳累啊。咁从而咧，可以做多啲唔同嘅花式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苏沙嘅另一首脍炙人口嘅乐曲，就叫做《自由中》。The Liberty Bell.

刚才大家听到是由伊士曼管乐合奏团演奏的苏沙的进行曲《自由中》。节目一开始他提到，苏沙其实他除了这个音乐上面作曲上面有贡献之外，亦都对改革这个管乐团亦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的。管乐团在19世纪通常就是由一些军乐团或者一个国家主导，例如法国军乐团，这些都全部都是由国家这个支持的。但是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有少少不同，因为随着不同的地方，特别有些地方或者一些学校，去一些不同的典礼或者庆祝联谊的活动，去都很

恩切需求呢一类嘅乐队咧，咁所以咧军乐团亦都系供不应求啦。特别系十九世纪末咧，佢啲军乐团咧就开始即系比较冇以前个咁大规模。咁苏沙咧就喺当时咧就系从佢嘅海军陆战队乐团咧就退咗役，咁然之后咧佢自己自造一个佢当时就叫做第二陆军海军陆战队乐团，咁后嚟咧就改名叫做苏沙乐团。咁有咩唔同呢？就係呢個就係全職嘅，即係有別於呢個軍樂團呢佢唔同嘅一個嘅組織。咁而呢個蘇生樂團呢佢就係喺呢個方面呢佢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例如呢喺曲目上面呢亦都係比較係放寬一啲，即係冇咁多全部都係一啲軍樂曲，咁亦都可以為唔同嘅作曲家呢去演奏唔同嘅樂曲。咁嚟緊聽一首另一首進行曲，就係、是、一個華盛頓郵報嘅進行曲。

咁刚才大家听到系苏沙嘅华盛顿邮报进行曲，为大家演奏咧系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咁呢首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咧，如果喺即系大家有生活喺美国或者系有留意美国，特别有啲例如好似超级碗呢啲榄球赛咧，大家经常会听到呢首乐曲，因为点解咧？好多时进场咧，亦都系会用上呢首乐曲嘅。咁蘇沙喺呢一方面咧，係做咗啲貢獻之外咧，佢喺樂器上邊咧，亦都係咧係標準咗一個補充樂團嘅一個嘅編制。佢通常咧就會用咗短笛、長笛、單簧管。至於銅管樂咧，佢就會有係小號、短號、圓號、長號、大號，同埋頭先介紹過嘅一個上低音號。咁呢啲樂器咧就比較係剛才講過啦，就係比較機動性嘅，所以咧佢發覺例如雙簧管啊、大管即係巴松管呢一類咧，佢就唔喺放喺裏邊嘅，因為呢啲樂器咧佢部署起上嚟比較麻煩，因為簧邊嘅關係。咁我哋咧今日會帶嚟最後一首嘅蘇沙嘅樂曲咧，就係咧係一首雷神進行曲，大家聽一聽。

咁刚才大家听到咧系苏沙嘅《雷神颂扬曲》，为大家演奏咧就系伊士曼音乐院管乐合奏团。咁刚才咧首乐曲咧，大家咪听下咧，即系耳熟能详咧。咁因为好多时咧，大家好多唔同嘅场景，亦都真系同头先嘅一个华盛顿邮报嘅一个进行曲一样咧，都会听到呢乐曲嘅。同埋你发现乐曲咧，你发有少少似样嘅，因为好多时咧呢啲进行曲嗰啲。無論旋律啊、音調咧，好多時咧同我哋以前嗰啲所謂叫 fanfare 咧，都古樂曲都相似嘅。通常就係一啲我哋叫做一個好似和弦咁嘅一個嘅旋律，即係哆咪嗦咪哆嗦咪哆嗦。咁你發覺咧，好多時咧就係聽起上嚟咧有啲好振奮嘅，好似以前啲古樂曲嘅作用啊。咁你管樂團係咪淨係得一味一個進行曲係出名嘅咧？原來唔單止嘅，蘇沙喺當時咧即係除咗係。即係鼓勵啲樂團咧，即係多演奏進行曲之外咧，亦都咧佢哋有啲叫做 concert band， 即係坐喺度演奏嘅。咁通常咧好多時一啲叫做舞曲咧，亦都應運而生嘅。咁好多時咧一啲管樂團樂曲咧，會係一啲舞曲為主嘅。咁我而家帶俾大家咧另外一首樂曲咧係管樂團嘅，但今次咧就唔係進行曲啦，係一首舞曲嚟嘅，係一位作曲家哥利基恩諾所寫嘅，叫加斯堡舞曲。咁里边咧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咧就系序曲，第二乐章咧系怀兹舞曲，第三个乐章系缓板，第四个乐章系嗰个叫 Tarantella 舞曲，大家听一听。

刚才啱听到咧，系 Jerry 曾健中健领导嘅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嘅《加斯堡舞曲》。咁管乐团呢个位，即系以呢个系娱乐啊或者功能为主一个乐团咧，系咪一啲出名嘅作曲家、著名嘅作曲家咧，就唔会为佢写音乐咧？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例如著名嘅作曲家，例如咧，俄罗斯嘅斯大文斯基。或者甚至乎意大利嗰啲歌劇咧，即係好似羅西尼咧，佢亦都用管樂團嚟到伴奏都唔出奇嘅。咁嚟緊呢首咧，我聽一聽呢個美國嘅著名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巴伯嘅一首叫做《突擊隊進行曲》，睇下呢啲作曲家咧同其他嘅作曲家咧寫嘅有咩分別喎。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管乐部分演奏嘅巴伯嘅突击队进行曲，为我哋指挥咧系芬奈尔。咁你听下刚才嗰首进行曲咧，同苏沙嗰啲就真系几唔同，因为点解咧？你听上嚟咧有强劲嘅切分音，咁所以咧呢一类嘅进行曲咧，其实就适合喺一个室内一个音乐厅里边演出咧，就多过做一个步操嘅。咁其外咧，亦都有好多作曲唔同嘅作曲家咧。都为了管乐团写很多不同的曲，接下来就会为大家带来就是德英国作家王威廉士的一首民歌组曲，我们听其中的一段，就是一首第一个乐章的进行曲，为我们演奏呢亦都是克里夫兰管弦乐团的管乐部分。今个星期的节目差不多了，听完这首乐曲之后，下个星期再见。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2: 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收聽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讓你在曼妙的美樂當中重新得力。

0: 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虽然叫做马勒交响曲入面最欢欣的一首，不过第四交响曲依然保留马勒一贯怪诞的讽刺手法，而且题材依然是关于死亡。不过今次就首先以小提琴在谐乐曲乐章演奏一首兰德勒民族舞，再在后面的中曲带我们进入天堂的世界。不过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是来自少年的魔角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的是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然而有其他交响曲因为经常对善恶、天堂和地狱的广泛探讨，所以亦缺乏第四交响曲的直接和魅力。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仲有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凡舒尔，他更会带领乐团。马勒第四交响曲写成的时候的确与别不同，因为头三首以他的惊天动地的段落、庞大的乐团阵容以及广大的维度，为马勒带来现代主义者和噪音制造者的美名。意识到这点的马勒调皮咁样讲，佢嘅新交响曲冇以响亮著称嘅新缩号，仲话唱到唔到一个钟。呢样嘢以马勒嘅标准嚟讲，已经系好紧凑。虽然仲有大型管弦乐团，但乐器已经主要系用嚟呈现色彩而非音量。虽然今次同上三次一样都諗到每个乐章美妙嘅标题，但马勒为咗唔引起对音乐理解嘅误会，决定唔将呢啲标题出版。不过以作曲家对朋友讲过对音乐会嘅体会，亦可以对马勒喺音乐上嘅意图大概估到一二。喺写作之时，马勒将交响曲应用做交响幽默曲，但并非追求喜剧元素或者生鬼嘅音乐。他将自己视为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要表现入面那种因为模糊和矛盾意思所带来的讽刺意味。第一乐章内容看似愉快，但因为动机之间纠缠得难以穿透，音乐本身亦好快变得混乱。马勒将交响曲第二乐章谐乐曲形容为神秘、困惑又诡异，令你毛骨悚然。一支独奏小提琴，四条弦线调高一个全音，嚟演奏一首刺眼而粗糙嘅死亡之舞。不过喺之后嘅慢板入面，嗰种无以伦比嘅美妙琴音，又令人觉得其实一切未必真系咁邪恶。同一种对比喺最后乐章再次出现，而呢个中曲亦系整首交响曲嘅重心。每段歌词结尾都有一段短小嘅圣咏旋律。随后是对第一乐章中声音乐动机的变奏。这个乐章来自前作少年的魔角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歌曲天堂之歌 Das Himmlische Leben。对于独唱，马勒说过，如果歌唱技巧上许可的话，男童的声音会更加适合，因为歌曲的内容是一个小朋友眼中的天堂。当然今日大部分演出都用到专业女高音。这个天堂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世界，无忧无虑，无人会肚饿之余，想吃东西的时候，鹿或者野兔这些动物还会跑来主动给你汤来吃。不过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要煮埋来等你吃才算是天堂了。女高音独唱贝斯梅德纳自2010年毕业于乌克兰基辅国家音乐学院，成为维也纳市立歌剧院成员。他亦得到不少重要的歌剧角色。英文旁述之后，女高音贝斯梅德纳、指挥凡舒尔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
1: Mahler's Fourth was unlike any of the symphonies he had written before, with their heaven-storming passages, gigantic orchestras, and vast dimensions. Mahler's first three symphonies had won him a reputation as a great noisemaker and musical modernist. Aware of this, Mahler cheekily noted that his new symphony didn't include any trombones, some of the loudest instruments in the orchestra, and it also clocked in at under an hour.Compact by Mahlerian standards. While he still employed a large orchestra, he used the instruments for color rather than volume.

0: 方才钢琴家阿姆兰演奏过 CPE 巴克奏鸣曲及回旋曲的选段。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of CPE Bach's Sonatas and Rondos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You're with Radio 4.
2: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3: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2: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3: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3: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路只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12号，我哋翻到去1858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听到啲噗噗声，可能你都会估到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小约翰史德鲁斯嘅《香槟波尔卡》，好似开香槟嘅声音啊！系佢嘅作品211，由关素义带领新辛那提普琴乐团演出过。1858年嘅今日，8月12日，呢一首作品首演啦。
1: You heard the Champagne Polka, Opus 211 by Strauss Jr.as performed by the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led by Erich Kunzel.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南昌站。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嘅坏车离场，现时西行往坚尼地城及西隧入口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上水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湖船处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2号星期三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艺评人八一八。
2: 艺坛八卦阵，
3: 当我同听众提起香港做艺术评论这个工作的时候，相信大家都觉得哇，很艰难，也都很难去入行学习的。今日咧就好高兴啦，请嚟我嘅朋友啊，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总经理陈国卫嚟同我哋倾下一啲其呢一个题目嘅有趣嘅点子。Bernice 你好，
4: 你好。
3: 嗱，我知道咧 IATC 啊吓，咁即系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一直都做紧咧培训艺术评论嘅人才嘅。咁啊，知道近期咧你哋咧就同呢个国家艺术基金同埋呢一個廣東省藝術研究所咧，做咗一個咧較為大嘅光譜啊，即係衝出香港啊喺粵港澳大灣區做一個當代演藝評論人才培訓。咁培訓地點喺廣東、香港同埋澳門嘅。同埋維期都唔短嘅，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呢件事嘅初衷究竟係點樣發生嘅？
4: 係咁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就喺香港做演藝評論嘅一啲嘅推廣啦，同埋培訓嘅即係項目咧，都以往都係以香港為一個基礎啦。咁當然因為我哋雖然係一個國際組織嘅香港分會，咁但係我哋對於本土嘅一啲嘅藝評人嘅培訓啦，同埋一啲關注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路以嚟以香港為一個基礎啦。咁但係其實隨住我哋見到近年咧，大灣區都好多嘅演藝活動咧，其實都越嚟越頻繁啦。咁同時間咧，其實呢一個嘅演藝節目嘅交流咧，其實都幾密集嘅。咁大家除咗多咗見到係一啲內地嘅觀眾，特別是喺大灣區嘅觀眾會落嚟香港睇演出之外咧，香港嘅演出咧，亦都有不少咧係。

0: 內地進行巡演嘅。咁亦都有即係當然啦，即係內地嘅好多嘅作品咧，其實喺香港都有上演。咁我哋就見到呢一個活動既然咁頻繁嘅時候，咁藝評嘅推廣又係咪可以可以更加有一個嘅呢個方向嘅發展，令到我哋呢一個部分嘅我哋一啲嘅經驗啦，可以同灣區嘅朋友去分享，同埋灣區嘅朋友嗰個嘅藝評嘅力量或者係人才咧，又可唔可以大家可以連結成為一個更加強嘅藝評嘅隊伍，令到我哋未來嗰個發展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個嘅想像咧？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申請到一個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今年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嚟嘅，因為我哋同廣東省藝術研究所嘅合作咧，其實就都係一個第一次啦，即係灣區裏面有一個比較有規模嘅評論嘅人才培訓嘅計劃，咁同埋都係我哋兩個藝評單位咧第一次去咁樣去合作，咁就全國咧係招收咗30位嘅學員啦，咁就嚟到灣區裏面咧就進行都幾密集嘅，係啦，一個差唔多係60天嘅一個嘅即係學習。咁當中亦都除咗有課程之外咧，亦都有體現出嘅部分。咁呢啲咧，我哋以往喺香港都有做唔少噶啦。咁但係嗰個時間都會比較係短啲，譬如可能係10堂之內咁樣啦。咁但
1: 係
0: 今次就差唔多係即係60日嘅課程就好密集咁樣上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對我哋嚟講都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其實
1: 我覺得咧，嗱，如果咧80年代有依啲咁嘅平台咧，我哋依啲嘅叫做做寫作評論咧，就唔會真係邊寫邊學，學得咁辛苦。即係而家做任何嘅知識傳遞嘅話，實在太幸福啦！即係你想學某一樣嘢都即係好容易。但我想問一問，好奇啊，你講而家有30位學員，即係你係全國咁樣去即係招募嘅嚇。
0: 係
1: 可唔可以講下呢30位朋友嚟自於啲咩唔同地方？因為初時我誤會咗咧，以為成件事都係喺粵港澳大灣區裡面發生嘅啫。就原來係培訓係喺粵港澳大灣區，就學員係嚟自於全國嘅地方嘅。咁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嚟自於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0: 都真係除咗有港澳代表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次收到超過100個申請啦，咁就其實就都由而家嘅學院咧就嚟自譬如雲南啦、北京啦、上海啦、湖南啦、湖北啦、這個嘅蒙古啦，係啦，咁都有廣東省嘅朋友啦，即係廣州啊。呢啲地方其實都有朋友參與嘅，咁亦都包括唔同嘅藝術嘅類型喎。我哋都本嚟以為係戲劇專業嘅朋友多啲，咁但係而家咧就創作類嘅有啦，而且有舞蹈、戲劇、戲曲、音樂嘅其實都唔少嘅，係啦，特別是其實舞蹈嘅朋友係最後我哋收到即係而家嘅學員嘅舞蹈專業嘅無論係寫作啦，定係佢哋一啲嘅教學啦，因為有部分都係教舞蹈嘅老師嚟嘅，咁就都嗰個光譜之闊咧，其實我哋都幾有驚喜嘅。咁同埋上咗課，我哋大概都有一個星期啦。其實啲係討論嘅氣氛係非常之熱烈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即係都見識過，譬如我哋有機會係搞一啲嘅或者係觀摩啦，即係內地嘅朋友對於演後討論嗰個氣氛咧係好熱烈嘅。所以今次我完全感受到嗰種。學員，因為其實咧，大家都係好想喺裏邊學習評論嘅一啲嘅尤其是當代評論嘅一啲嘅工具啦，同埋係透過嗰個嘅交流咧，去了解一下大家喺唔同嗰個演藝範疇裏面對於一個作品嘅睇法係點樣。咁你知藝評人一行埋一齊，尤其是咧閂埋門討論咧，就好熱烈㗎啦。因為咧就我都撳佢哋唔住啊，因為有時候即係見到嗰個氣氛討論啦，我都覺得好高興今次嗰個嘅即係雖然我哋上咗堂一個禮拜啦，咁同埋我哋都會繼續有體現出嘅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而家我哋首先翻到1846年啊，当年喺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0年的今日呢，本身孟德爾遜都是拒絕這個 idea 的，不過後來就同意了。同意什麼呢？就是他姐姐芬妮孟德爾遜的音樂呢，應該是用他姐姐自己的名字去出版的。我欣賞過芬妮孟德爾遜的 G 小調鋼琴三重奏作品11當中的片段，科隆克萊曼蒂三重奏演出過。
1: The Cologne Clementi Trio was playing for us Fanny Mendelssohn's Piano Trio in G Minor, Opus 1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加提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会带我哋走进浪漫时期嘅管弦世界，带嚟孟德尔逊充满阳光气息嘅意大利交响曲，描述作曲家游历意大利时嘅美好印象。飞升国际嘅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达尼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展现细腻而充满力量嘅演绎。音乐会会以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结，是一部结合抒情和活力的创作。三位浪漫时期作曲家，一场精彩的浪漫风华之夜，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来到8月12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继续有我王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开始今日的节目，我们先去到芬兰。芬兰这一位可以说最著名的音乐家之一，西贝流士创作的这一首《芬兰颂》作品26，一起欣赏指挥家奥拉姆带领百名汉士交响乐团的演出。

可以话系芬兰嘅第二国歌。刚才欣赏过系西佩留士嘅芬兰颂作品26，由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喺奥拉姆嘅带领下演出。跟住咧系莫扎特嘅创作，一首温柔平静嘅音乐，佢嘅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当中有一段非常著名嘅第二乐章。今日揀嚟嘅版本咧，系由阿殊坚纳西一人担任两个角色啊，钢琴独奏啦，同埋指挥家嘅角色，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钢琴家阿树坚纳西亦都担任指挥嘅角色啊，带领伦敦交响乐团刚才演奏过系莫扎特嘅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当中嘅第二乐章。继续都系钢琴协奏曲嘅创作，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第三乐章啊，系佢喺经过长年嘅抑郁之后写成嘅胜利之作。今日简历是黄宇佳联同到达美指挥的洛杉矶外国乐团演出的版本。

听过钢琴家黄宇佳联同到达美指挥的洛杉矶爱国乐团，带嚟过是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的第三乐章。跟住呢是钢琴独奏的音乐。钢琴诗人肖邦所写的呢一首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一起欣赏呢一位肖邦专家赵成真的演出。

嚟自2015年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即系话赵成真赢比赛嗰年嘅现场实况录音啊，就系、是、由赵成真弹奏肖邦嘅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Maria.

欣赏过是白恩斯坦的《梦断城西》当中的两段选段。首先是由男高音卡里拉斯联同白恩斯坦指挥的白恩斯坦乐团送上过一首 Maria 玛利亚，然后是音乐剧当中的另一段音乐 America 美国，由歌唱家罗诺斯、艾迪勤、森巴利斯和蔡恩劳斯联同白恩斯坦指挥的白恩斯坦乐团演出。亦要藉刚才两段音乐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啦，拜拜。

每届嘅香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学院都会同唔同合作伙伴带嚟音乐演出啊。今年佢哋邀请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嘅唔同大提琴家带嚟一场嘅音乐会，演奏 J.S. 巴克、布朗卓、拉克文尼诺夫、中国作曲家方东青，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同埋布拉姆斯嘅奏鸣曲。想欣赏到嚟自天津嘅一大班音乐好手嘅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0: His Symphony No. 4, Italian, describes his wonder with all the force and vivacity of his youth. Romantic and lyrical, the Cello Concerto No. 1 of Saint-Saëns unleashes itself in an irresistible whirlwind, showcasing the instrument's range in a constant dialogue with the orchestra. The musicologist Donald Francis Tovey wrote, "Here, for once, is a cello concerto in which the solo instrument displays every register without the slightest difficulty in penetrating the orchestra." The soloist is Sol Gabetta. In recognition of her exceptional artistic achievements, vision, and creativity, which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urope's cultural life, she was honored with the European Culture Prize in 2022. After the evocation of the hero in the Napoleonic sense of the term, and before that of his own destiny, Beethoven granted himself a more serene break with his Symphony No. 4, with a cheerful, if not frankly unbuttoned, his word, climate, which in no way excludes rhythmic and formal innovations. Daniele Gatti leads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e. He is currently the chief conductor of the Saxon Staatskapelle Dresden and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next music director of the Teatro del Maggio Musicale Fiorentino, starting in 2026, where he served as chief conductor from 2022 to 2024. I'm Stacey Roth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黄家浩。今晚我们会听到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加提带领，送上孟德尔逊、圣桑和贝多芬的创作。这场音乐会在2026年2月4号在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这场音乐会充满乐观和活力。孟德尔逊是一位热爱旅行、文化修养深厚的音乐家。他曾经在意大利停留很长的时间，被当地的阳光、风景以及随处可见的艺术作品深深吸引。今晚首先会听到他的第四交响曲《意大利》，正是以年轻时的活力和青春描写他对意大利的惊叹和喜爱。跟住呢，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同乐团送上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音乐篇幅简短，并且以一个连续的乐章形式写成。这一部作品是一首浪漫而富有歌唱性的音乐，协奏曲以令人无法抗拒的速度向前推进。大提琴在整首作品当中不断同乐团对话，充分展现乐器不同的音色特色。音乐学家杜维就曾经形容这一首作品非常特别，独奏大提琴可以毫不困难地展示所有音域，而且完全不会被乐团的声音所掩盖。而音乐会的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这一首作品是贝多芬在写完英雄交响曲之后，以及在面对自己命运的第五交响曲之前完成的，让自己暂时回到去比较平静的世界。这部作品充满欢乐，甚至可以说有一种贝多芬自己所形容的放松、不拘小节的气氛，但是同时呢，并没有放弃节奏和形式上的创新。今晚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指挥家加提，他目前是德累斯顿国家乐团的首席指挥，并已经获任命为佛罗伦斯五月音乐节的下一任音乐总监。他在2022至2024年间担任音乐节乐团的首席指挥。开始今晚的演出，首先是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孟德尔逊试图透过一系列音乐的画面，呈现他在意大利旅行时的印象，包括地中海的阳光、宗教仪式的庄严、宏伟的艺术和建筑，还有开阔的乡郊景色。第一乐章明亮而充满活力，可以听到孟德尔逊第一次接触意大利时的感受。音乐令人联想到温暖的意大利阳光以及深蓝色的天空。第二乐章则让人想起在罗马期间看到的庄严宗教游行。孟德尔逊在罗马逗留的时候观察了不少教会的仪式，而这种带有行进感的音乐亦都让人联想到宗教典礼的庄严仪式，所以有人称这个乐章是朝圣者的进行曲。第三乐章流畅而抒情，音乐的对称结构和节奏的美感

0: Aether with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s conducted by Daniele Gatti.
1: 刚才听过圣桑的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由大提琴家加贝蒂联同加提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听到听众热烈的掌声，似乎加贝蒂会带来加州。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19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20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晚上8点在第4台播出。

梅如尔的《托雷多的两个盲人》呢，就是一出喜歌剧来的，在1806年首演，不过当时呢又不是那么成功啊。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当中的序曲了。序曲呢就用了很有西班牙色彩的波莱罗节奏的。我们呢听下沙特灵指挥布列塔尼乐团的演出啦。

山特靈指揮布列塔尼樂團，送上國的就是梅寓意的歌劇《托雷多的兩個盲人》當中的序曲。接下來我們欣賞的就是韋華帝的莊嚴聖羅倫的 C 大調雙小號協奏曲，有請派雅所領導的室內樂樂團，還有吹奏小號的安迪和拉哥斯。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帝嘅《庄严圣罗伦的 C 大调双小号协奏曲》，两位小号演奏家系安迪同埋拉哥斯，另外仲有派亚所领导嘅新浪乐乐团一齐演出。

你而家收听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十九世纪作曲家拉罗咧，就系小提琴家嚟噶。佢创作咧都几多嘅小提琴作品噶。后来咧就撰写大提琴嘅音乐。呢一首咧 A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咧，就喺1872年首演啦。作品咧就系送俾钢琴家鲁宾斯坦噶。呢一首奏鸣曲咧有三个乐章，都几有贝多芬音乐嗰种感觉啊。咁第一个乐章嘅第一个主题咧就以附点音为主啊。第二个主题咧就旋律流畅，都可以话一个对比啦。第二个乐章咧就好似歌曲一样。第三个乐章咧就系自由奏鸣曲式风格创作嘅。听下大提琴家佩拉克同埋钢琴家庞蒂嘅演出。

的佩拉克和坦洲钢琴的旁蒂，送上过拉罗的 A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接住下来我们欣赏的呢就是马斯内的泰伊斯当中的沉思曲，吹奏场的是詹士高威，另外还有马沙咸所领导的国家爱乐乐团。

场地演奏家詹士高威和马沙涵所领导的国家爱乐乐团，一起送上过的就是马斯内的《泰伊斯》当中的《沉思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会儿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生于1667年的法国作曲家蒙特卡利亚，原来他9岁就被家人送了去合唱学校学音乐。他曾经担任意大利沃代蒙王子宫廷里面的乐师，后来就在巴黎歌剧院里面担任低音提琴手，他的演奏技巧都非常之高的。另外他也有教学的，作曲家富普兰的女儿就是他的学生，后来还开了音乐商店，也有出版书籍，就是学习音乐的新方法。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耶佛他，是有5幕再加1个序幕的抒情悲剧。

基斯提指挥繁花鼓乐团送上过蒙特卡利亚的耶佛他序曲。跟住嚟，我哋继续咧，都系留喺法国啊，就会欣赏啦呢一位喺1865年出生嘅作曲家麦纳特嘅创作啦。咁呢位法国作曲家啦，早年啊学法律噶，后来咧就喺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咁佢老师咧就系马斯奈啊。佢后来认识咗丹蒂之后咧，就深受影响啦。佢嘅创作啦，结构非常之宏大啊，而且咧音乐嘅语言咧亦都几严肃，所以咧就被誉为系法国嘅布鲁克纳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6，但演出嘅就系《易沙尔四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生于17世纪尾嘅意大利作曲家韦勒斯尼咧，佢嘅小提琴奏鸣曲咧就非常之出名啊。18世纪音乐历史学家伯尼咧，佢就话咧，韦勒斯尼有好多奇异同埋狂想噶，都建立喺咧稳健嘅基础上面。佢咧嘅对位法极之出色。咁至于19世纪意大利音乐学家托尔奇咧，佢就话咧，韦勒斯尼拯救咗18世纪岌岌可危嘅音乐。另外咧，小行星10875韦勒斯尼咧就系用佢命名噶啦，咁可见啊佢几有影响力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F 大调第二序曲，有请马天尼同埋佢领导嘅爱乐学院乐团。

马天尼指挥爱乐学院乐团送上过韦勒斯尼的 F 大调第二序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莱策的 D 小调英国管慢版。吹奏英国管的是阿斯曼，另外还有泰利亚合奏团一起演出。

来拆的 D 小调英国管慢板是由泰利亚合奏团演出，当中吹奏英国管的是阿斯曼。多谢你收听今天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第一首是一首名为《陈杏园和番》的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第二首是阿尔班尼斯的西班牙组曲当中的格拉纳达，这个版本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他亲自演奏。第三首是布斯泰乌德的 D 小调第六奏鸣曲，为你拣来燕乐合奏的录音。而第四首是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与弦乐五重奏，作品115的第四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维也纳弦乐六重奏的成员合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1002 的第五乐章，为你拣来汉恩的录音，同埋莫扎特嘅C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 K314，由莫扎特乐团喺阿巴道嘅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嘅系那法路。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三首作品，分别系斯兰卡嘅 F 大调第五奏鸣曲，欣赏到嘅系巴洛克帕迪斯高合奏嘅录音。葛里格嘅摇篮曲作品38第一首，由钢琴家奥斯堡弹奏，同埋庞塞嘅两首怀斯风格作品，由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嘅降 B 大调钢琴即兴曲作品142第三首，同埋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演奏莱尔嘅电子对位。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到哈恩拉奏巴赫的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BWV 1003。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由他改编的江苏民歌，名为《梧桐月》，伴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小乐队。之后有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班诺克指挥的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的 D 小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22H425 当中的第二乐章，以及钢琴家布兰道弹奏海顿的 G 大调钢琴奏鸣曲 Hoboken 16第40首。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我梦见》作品57第三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圣科隆布的哭泣由沙霍改编，并由他以古提琴演奏。还有庞塞的古典奏鸣曲，弹奏吉他的有阿里亚加，同埋普费兹拿的《春天的天空是如此蔚蓝》作品二第二首，演唱的有男中音葛纳，而弹奏钢琴的是赵成真。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四首作品，第一首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夜曲，作品 D897， 由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霍尔隆以及钢琴家特霍洛夫一同演绎。之后是佛瑞的曼陀林，作品58第一首，担任独唱的是女中音贝加，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以及 D 史卡拉蒂的 G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103， 为你揀来的是古键琴家罗斯的录音。最后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第11弦乐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戈里茨基指挥德国洛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孟德尔逊的 C 大调第二管风琴奏鸣曲，由管风琴演奏家兰斯洛弹奏，以及海顿的 C 大调第六十钢琴奏鸣曲，为你拣嚟艾斯的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巴诺克指挥的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的 G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 169 H 445。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一首名为《秋光夜泊》的古曲，由杨清和张惠良改编，并由张惠良以箫吹奏。而第二首是普利斯作给管乐五重奏的小夜曲，为大家揀来的是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乐曲。首先是佛瑞的《晨曦》作品39第一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顺士演绎。之后是德弗扎克的《E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22的第一乐章，由高伯力指挥英国室乐团演绎，以及蒙台威尔第的《童贞圣女的晚祷》当中的《圣母颂》，由蒙台威尔第合唱团和蒙台威尔第乐团在加迪拿的指挥下演出。最后是《机智的梦》，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

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十九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一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夜晚八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广东音乐里面嘅一首名曲，叫《麦头柳色》。呢首曲系由何少霞所写。我依家所选播嘅《麦头柳色》嘅最大特色系用木琴演奏。查实，木琴属于西洋乐器，但系喺西朝东渐嘅情况下，早喺90几年前已经传到粤乐界。

自从粤乐界纳入木琴以至电吉他、爵士鼓、息事风、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之后，渐渐形成一种中西合璧、西为中用的演奏方法，不但促使粤乐西化，更形成一种新的玩法，叫做精神音乐，意思是听了之后精神爽利。我陈书就以这首《麦头柳色》祝大家精神爽利。